0: 对对对，我是一个八。
1: 四三十一九年。
0: Heavy 12 Willow Lane, New York Reds, King Young Noah 3208, AYN 3208.